0: 那像比如说像这边您在这里开咖啡厅，开咖啡厅的话，因为你是朝鲜族嘛，会不会有就是有什么优势啊？
1: 肯定会有的。
0: 真的？
1: 这是没办法的事，因为这个汉族的话相对来说沟通的时候少数民族嘛，其实少数民族或者

0: 他多少对少数民族会亲近一些，就是更相信自己民族的人嘛。
1: 哎，
0: 但是我的话是倾向于说中文嘛，因为我觉得中文更好方便一些，但也会有一定的优势，少数民族开店是有优势的，因为这边的群体的话主要是少数民族嘛，然后你开就像是吧，外国你到外国去开店，中国人碰到中国人可能会更亲一些，就这种感觉嘛。